0: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中波11700千赫，短波3900千赫，调频99.9兆赫，现在开始播音。从清晨到深夜，我们陪您行走每一段奋斗的路程。从现在到未来，我们为您收藏每一个光阴的故事。世界越来越大，让我们靠得再近一点。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节目导航。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关注收听 FM99.9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介绍全天准备的精彩节目：5:30开始曲预告节目，5:35您收听到的是最美时光，

分为您转播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点整为您转播内蒙古早间新闻联播，7点30分您收听到的是经典在流行，8点整您收听到的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8点15分为您播出的是奇事新闻联播，8点30分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千千聆听，9点整您收听到的节目是直播呼伦贝尔，10点整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好书推荐，10点30分为您播出的节目是聆听记，11点整您收听到的是聊聊呗，12点整您收听到的节目是999音乐榜样，13点整为您播出的是直播呼伦贝尔，14点整您收听到的节目是边走边听，15点整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唱说南北，16点整您收听到的是成长路上，17点整您收听到的是聊聊呗，18点整为您播出的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18点15分为您播出奇事新闻联播，18点30分为您转播全国新闻联播，19点整为您转播全区新闻联播，19点30分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寻梦光影间，20点整您收听到的是999尖峰音乐，21点整为您播出呼伦贝尔新闻联播，21点15分您收听到的是奇事新闻联播，21点30分为您播出的是聆听记，22点整为您转播中国之声，23点58分全天播音结束，接下来您收听到的节目是最美时光，欢迎您的关注收听。

光正好，歌声悠扬，用旋律唤醒惺忪的眼眸，用音符收藏岁月的温柔。早安，为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城市未醒，音乐先行，叫醒耳朵的不只是闹钟，还有最美时光的专属旋律。最美时光，陪你度过每一个清晨。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要和大家分享的是由周传雄演唱的歌曲。周传雄的歌曲大多是以都市抒情为核心，擅长用细腻的旋律和歌词刻画情感中的遗憾、挣扎与宿命感。他也被称为啊情歌教父。那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青花》，这首歌曲是以青花为载体，将爱情比喻易碎却珍贵的瓷器。握紧住我的手，别再让我坠。

落，这样的歌词呢也道尽了对爱情的执着与守候。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呢仍然是由周传雄演唱的《关不上的窗》。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周传雄演唱的《黄昏》，这首歌曲也是华语乐团黄昏美学的代表作品之一，将爱情的落幕比作黄昏的余晖，黄昏再美终要黑夜，这样的隐喻也深入人心。前奏的弦乐与间奏的电吉他交织，也营造出了都市男女分手后的空旷与惆怅。这首歌曲呢，也是周传雄从幕后制作人走向台前的标志性作品。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弱水三千》。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也非常的经典，叫做《寂寞沙洲冷》。在这首歌曲中融合了中国风元素的抒情歌曲，歌曲呢也是采用了苏轼的《卜算子》当中的歌词，歌词用寂寞沙洲、候鸟等意象将孤独具象化，旋律朗朗上口，副歌部分的转音也成为了传唱的经典，这也是他尝试音乐风格多元化的成功之作。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吉普赛情人》。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冬天的秘密》，这是一首关于暗恋的秘密情歌。歌词中也有唱到，如果我说我真的爱你，谁来收拾这破坏的友谊？这句歌词呢，也精准地捕捉了暗恋者害怕捅破窗户纸的矛盾心理。旋律层层递进，从平缓的叙述到副歌的爆发，也将情感的压抑与挣扎展现得淋漓尽致。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仍然是由周传雄演唱的《花香》。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我的心太乱》，这也是周传雄的早期经典作品之一。在这首歌曲中啊，唱出了年轻人在情感中的迷茫和不安。歌词中有唱到我的心太乱，要一些空白，这样的歌词直白又戳心，旋律节奏轻快却又暗含无奈，是起疗伤系的情感歌的雏形。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蓝色土耳其》。

0: 在北方，最温暖。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心为媒，传天下。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腿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嘿，刷牙时别让我溜走呀！看呐，裂开的水管正在偷走我的姐妹。哦不，淘米水明明还能浇花呢。我是0.05克的小水滴，流浪时是透明的叹息，被珍惜时就成了爱的形状。每一次拧紧水龙头，每一回修补漏水处，每一次循环用水，都是对生命的温柔守护。请别忽视这看似渺小的我，当无数个我携手并肩，便能汇聚成滋养万物的生命长河。
0: 聚沙可成塔，聚滴能成河。你指尖的温度就是汇聚的力量。节约用水，从一点一滴开始。
12: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20。
13: 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程程宋波，代表节目编辑郝志宏，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北京小雨，21度到1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表示，要深学细悟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抓好基础研究，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
0: 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激励广大劳动群众担当作为。
1: 李强在广西调研。
0: 5一假期首日，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4亿人次，各地综合施策，全力保障群众顺畅出行。
1: 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工程正式进入油水调试阶段。
0: 中国队包揽跳水世界杯总决赛首日全部5枚金牌。
1: 伊朗提交伊美谈判最新方案，美军在中东8国16处军事设施在伊朗袭击中受损。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当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学细悟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战略意图，增强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持续抓好基础研究，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中央高度重视基础研究，推动我国基础研究水平显著提升。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我们要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切实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不断抓出新成效。总书记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内涵丰富，为加强基础研究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对广大科技工作者锐意创新、攻坚克难是巨大鼓舞和激励。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丁奎岭。
3: 4月初，我们刚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给4所交通大学师生的回信，又近距离地聆听了总书记的讲话，备受鼓舞，同时也深感责任重大。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下，将我国对基础研究的重视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基础研究已经不仅仅是科研布局中的一环，而且摆到了科技创新的源头，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根基的战略位置。
2: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刘晨立。
4: 在15规划的开局之年来召开这样一个座谈会，它的标志性意义、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特别的重大。中国是现代化以及我们建设科技强国，我们到了必须要自己向源头要活水，向无人区要路标的这样的发展阶段。这也体现了党和国家，特别是总书记一个极其深邃的战略判断，所以总书记的讲话让我们看到了这种领航的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遵循人才成长规律，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扶持青年人才，弘扬科学家精神，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科技教育工作者一致表示，要立足自身行业岗位，为落实国家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战略部署做出更大努力。 吉林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希。
5: 新时代以来，我国化学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正从跟踪向并行和引领转变，取得了一批令人瞩目的原创成果。这得益于党中央对基础研究的高度重视，通过一个又一个的五年规划，使得我国成为世界上能够长期保持科技投入持续增长的国家。我们的高校通过拔尖人才培养、强基计划等有效措施，培养了一大批以基础研究为志业的优秀青年人才。
2: 南京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谭哲敏。
6: 我们将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为指引，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深化改革，勇担重任，开展基础学科招生改革的试点，引导更多的有志趣、有天赋、有潜力的优秀青年学生投身基础研究，构建早发现、早培养、早使用的链条，努力为夯实国家科技根基贡献更多的智慧和力量，在推动高水平科技治理自强上再创佳绩、再立新功。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体系化布局建设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健全

0: 员们正抢抓造林时机，加紧栽植杀生植物。队员牧人表示，
1: 作为奉献在治沙一线的青年科研人员，我们把实验室搬进了乌兰布和沙漠，就是要把青春扎进沙地里，用在刀刃上。我们始终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自身的前途命运同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努力为共同理想和目标而团结奋斗。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希望广大劳动群众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苦干实干、敬业奉献，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主力军作用，展现主人翁风采。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中铁14局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项目负责人周翔表示，自己将和400名工友一起用双手创造价值，以实干托举生活。
2: 今年是黄岗路黄河隧道通车的冲刺之年，我们一定不负重托，站好每一班岗，把好每一道关，把这座川黄隧道打造成经得起历史考验、人民检验的精品工程，用实实在在的业绩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贡献我们新时代劳动者的力量。
0: 在祖国的大西北，乌鲁木齐站客运值班员古利斯旦·朱瓦斯别克坚守岗位。他说，总书记的嘱托激励基层服务人员接力奋进。
3: 乌鲁木齐站是展示民族团结、大美新疆的前沿阵地。作为铁路客运人，我深感重任在肩，要用多语言优势畅通服务渠道，用专业能力保障出行安全，用扎根边疆、奋勇争先的实干担当，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
0: 在甘肃省天水市麦积山大景区，精美雕塑和麦积烟雨景观吸引了不少游客。景区的讲解员们耐心细致地解答游客的问题。麦积山大景区讲解员彭丽娟：
4: 我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进一步开拓进取，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运心传播好中华文化，运行讲好中国故事，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维护广大劳动群众合法权益，着力解决急难愁盼问题，动员激励广大劳动群众为实现宏伟蓝图而不懈奋斗。总书记对广大劳动群众的关心关爱，让黑龙江省黑河市总工会宣教文体网络部部长吴山深感责任重大。
5: 我们将以劳模精神为引领，凝聚全市职工奋进力量，以劳动精神为底色，深入企业、码头、田间，倾听职工心声，解决急难愁盼，扎实做好职工权益保障、技能培训、困难职工帮扶等工作，依法维护负额务工、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群体权益。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4月29号至5月1号在广西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水网建设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坚持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安全效益相统一，加快构建国家水网主骨架，统筹规划建设各级水网工程，强化水资源综合利用，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基础支撑和重要保障。在南宁市，李强来到玉江老口水利枢纽江北中堤水毁段应急抢险工程，听取广西水网规划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水网建设是提高防洪减灾能力、优化水资源配置、保障国家水安全的战略举措，同时具有交通运输、生态环保、旅游景观等多方面功能。要锚定系统完备、安全可靠、集约高效、绿色智能、循环通畅、调控有序的目标，加快推进水网建设，统筹存量和增量，加强互联互通，推进水利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着力提升网络效益。广西要认真落实国家水网规划，实施好各级水网工程，积极探索形成更多好经验、好做法。在钦州市，李强来到平陆运河马道枢纽，听取运河建设情况介绍。李强指出，平陆运河对实现江海连通、陆海联动具有重要。

0: 表作用，要高标准高质量做好运河建设，确保如期顺利通航，努力打造经得起检验的示范工程。李强来到北部湾港钦州自动化集装箱码头观看智慧港口作业，他强调北部湾港要充分发挥区位优势，进一步完善港口设施建设，提高智能化运营水平，积极发展多式联运，扩大辐射带动效应。在北海市，李强来到金海湾红树林生态保护区，细致询问红树林保护情况。他指出，水生态保护是水网建设重要内容，要坚持系统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加强红树林湿地等保护和修复。在环北部湾广西水资源配置工程牛尾岭泵站，李强强调，要规划建设好重大引调水工程，完善水资源配置格局，实现户际联调，增强水资源调配能力和供水保障能力。调研期间，李强详细了解广西防汛备汛工作情况。他指出，广西等南方地区已进入汛期，要全面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雨情水情监测预报预警，强化水利工程联合调度，完善人员紧急转移避险等预案，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吴正龙陪同调研。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五一假期首日，铁路、公路、民航都迎来客流高峰，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4410万人次。各地各部门提升运力，优化服务，全力保障群众假期安全顺畅出行。假期首日截至18点，全国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山东多地中小学春假和五一假期出行客流叠加，山东各大火车站昨天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95万人次。铁路部门通过加开临客列车、动车组重联、普速车加挂等方式提升运力供给。中国铁路济南局济南站客运车间值班站长韩小丽：
4: 客流高峰时段，我们在候车室提高广播宣传频次，在进站口扶梯处增加引导人员，引导携带大件行李的旅客走无障碍电梯进出站。
5: 5月1号，中国铁路郑州局预计发送旅客99.9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2%。铁路部门密切联动地方文旅等部门，便利旅客出行。中国铁路郑州局南阳车务段工作人员王田：
6: 在南阳东站、南阳站出站口设置文旅咨询台，向旅客免费发放南阳赏花地图，并协调增开车站到月季大观园的赏花接驳公交专线，让旅客一路畅行，直达花海。
7: 苏超观赛与旅游客流叠加，五一假期首日，江苏多条高速迎来出行高峰，各服务区新能源车辆充电需求快速增加。京沪高速高邮服务区是江苏省首座充电枪数量突破100把的高速服务区。假期里，服务区还增配了一辆移动快充站，配备4把快充枪，有效缓解排队压力。
8: 节假日期间，服务区车流量大，请各位车主有序排队充电。
7: 扬州交警利用无人机实时监测车流，为分流决策提供数据支撑。扬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速公路2大队民警童鹏：
9: 在五一期间，我们加大对高速路网的监测，对路面拥堵的路段进行远端分流和多点分流。
10: 民航也迎来客流高峰，在四川成都天府机场和双流机场间的行李免费转运服务，让旅客能空手跨场中转，进一步便利出行。旅客徐女士：
11: 利用这个中转时间逛一逛成都，感受一下成都的这个美食啊、文化啊、人文风景，我们就觉得就还挺贴心的。
0: 平陆运河控制性工程三大核心枢纽之一的青年枢纽昨天进行冲水调试，标志着平陆运河建设进入冲刺关键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2: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昨天迎来破堰引水，随着挖掘机的不断掘进，二号围堰被挖出了一个缺口，下游的水缓缓注入青年枢纽的船闸。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师钟广达介绍，
13: 三个阶段进行这个拆除，首先从8.5米降到5米的标高，第二阶段从5米挖到3.8米，在我们那个护坡冰上，我们开一个底宽5米，上宽是10米的缺口，顺着我们这个缺口把它冲水。
12: 青年枢纽在建设之初一共搭建了3个围堰，此次为了引水而破除的是在下游的围堰，目的就是为了让水流相对缓慢有序地注入船闸，确保枢纽主体结构不受冲击。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健表示，青年枢纽成功破堰引水，标志着平陆运河青年枢纽进入有水调试阶段。
14: 我们在闸室等关键部位也埋设了大概725个传感器它可以监测关键设备的一些受力、水压等参数，可以确保我们在整个冲水调试的过程中始终处于一个可监测的状态。
12: 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将于今年9月全线通航，开辟广西及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为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2: 第139届广交会第3期昨天开展，本期展会围绕美好生活主题，为全球采购商搭建一站式高品质采购平台。总台记者刘一晨、胡慧义、朱清晓报道。
5: 第139届广交会第3期设时尚、家用纺织品、玩具及孕婴童、文具、健康休闲5大板块。展览面积51.5万平方米，参展企业超1.2万家。其中，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制造业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突破3000家，创新驱动成为鲜明特色。智能棉服、智能书写笔、各式各样的轻工新品吸引众多境外采购商深入洽谈。土耳其采购商莱米·奥齐尔卡恩，
15: 中国企业发展十分迅猛，产品更具智能化、绿色环保特质，也更贴合日常生活使用的需求。展会上各类新品、新技术与全球市场的需求高度契合，我们也希望借助广交会平台寻求更多长期稳定的合作伙伴。
5: 本届广交会第3期专区设置得到优化，智慧医疗专区扩容升级，全景呈现我国 AI 诊断、手术机器人到智能康养的智慧医疗领域新技术、新产品、新应用。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广交会工作处工作人员王文杰，
16: 通过专区题材创新与阵容升级，期待进一步吸引更多境外采购商到会，激发更多企业的创新积极性，让广交会更有活力，展览更有成效，企业更有收获。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据票务平台数据，截至清晨6点，五一档电影首日票房已超2亿元。上映新片涵盖革命历史、悬疑、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目前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130亿元。
0: 五一假期，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迎来入境客流车流高峰。据港珠澳大桥边检站数据统计，5月1号当天截至16点，经口岸入境人员车辆分别达到4.3万人次和1万辆次，分别占总客流车流的62%和76%。
2: 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昨天开赛。中国队在首个比赛日包揽男子双人3米板、女子双人3米板、女子双人10米台、男子双人10米台和混合团体全部5个项目的金牌。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昨天夜间到3号，中东部地区将有一次大范围降水过程，广西北部、云南西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青海东部和南部、西藏东部、川西高原中北部等地高海拔山区有大雪，局地有暴雪。正值五一假期，出行和旅游人员密集，需关注雨雪较强降雨和局地强对流天气对交通、旅游、户外活动等的不利影响。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 据伊朗媒体5月1号报道，伊朗已于4月30号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谈判方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强调，结束战争、实现持久和平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任务。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说，他对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不满意，他已听取美军中央司令部关于军事选项的最新简报，并称自己有让军事升级和达成协议两个选项，但更愿意达成协议。据以色列媒

0: 媒体一号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军官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未能达成移除伊朗浓缩铀库存、停止伊朗铀浓缩活动的协议内容，那么以方在军事行动期间所取得的成效将毫无意义，以方需要对伊朗发动另一次军事行动以实现该目标。美国媒体一号发布调查报道说，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美国分布在中东地区八个国家的至少16处军事设施在伊方袭击中受损，其中部分设施实际上已无法使用。卫星图像显示，伊朗主要打击目标包括先进的雷达系统、通信系统以及各类飞机。卡塔尔交通部发布公告称，从2号零时起全面恢复全天候海上航运活动。记者一号获悉，美国华盛顿邮报、美国广播公司与易普所的联合民调显示，超过60%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对伊朗动用军事力量是错误决定。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号说，将于6月启动对乌军的改革，重点是大幅增加前线作战人员的薪酬，尤其是步兵的薪酬。此外，从今年开始，乌军有可能让军事人员分阶段退役。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称，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把欧盟输美汽车的关税提高至25%。欧盟委员会发言人随后说，如果美国采取与欧美贸易协议不一致的措施，将保留一切选项来维护欧盟利益。
0: 记者一号获悉，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令，扩大对古巴政府的制裁范围。
1: 世界贸易组织的一份文件显示，鉴于美国再次陷入汇费拖欠状态，且越来越多的成员国未能按时缴纳汇费，世界贸易组织正准备削减约10%的支出，相关措施包括冻结招聘及裁减短期工作人员。
0: 乐享假日时光，邂逅山河美好，各地群众走出家门，亲近自然，尽情感受大美风光。
2: 我叫贾浩，我来自山东枣庄。这个五一呢，我是跟几个朋友一起到九华山玩，这满山遍野的都是茶，跟着当地的这个村民呢，学习他们如何采茶炒茶，是一次非常美好的体验。
3: 我叫谢思义，来自四川内江。我们一家人特地来到乡下，像钓小龙虾、捉鱼这种活动，孩子们平时很少有机会体验，一夏天就非常兴奋。一家人一起动手，其实也是一种陪伴和成长。
4: 我是广州的陈佳南，我约了几个好朋友直奔东莞超级草莓音乐节，在草地上享受歌声，跟随自己喜欢的音乐大声地唱出来，又是放松也是新式的生活体验。
5: 我叫小雪，我们是从厦门过来的，今天早上我们去了苏峰山环岛路，一家人呢吹着海风，感觉非常惬意。
6: 我是来自江西赣州的卢志峰，今年五一我带着爱人和孩子来到南昌看赣超首场比赛，客场给我们家乡队加油，我们也去了滕王阁，让孩子们实地感受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壮丽风光。
7: 我是来自沈阳的刘涛，我特意带着全家来盘锦红海滩游玩，我看这里的个剪蓬草刚刚泛红，也挺漂亮的，还能看到珍稀的丹顶鹤，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吧咱们国家生态环境的变化。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孙稳、孙勇，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8: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8: 历时代潮头， 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00。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2: 早间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呼和浩特小雨转多云，18度到9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全区旗县市区苏木乡镇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部署会召开，王伟忠出席并讲话；
1: 五一假期，内蒙古各地重点项目建设不停工，开足马力赶工期抢进度；
3: 内蒙古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多彩活动好戏连台；
1: 内蒙古多部门护航五一假期平安出行；
3: 劳动者之歌，零差错背后的毫米级坚守；
1: 走一线改文风，把金种子撒向广袤田野。请听详细内容。
3: 内蒙古台消息，4月30号，全区旗县市区苏木乡镇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部署会在呼和浩特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关于做好人大换届选举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党中央对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的部署要求，确保换届选举取得圆满成功，为推进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不断开创各项事业发展新局面提供坚强保证。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李东旭出席会议，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常务副主任张韶春主持会议，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玉刚出席。王伟忠指出，县乡人大换届选举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此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做好人大换届选举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我们提供了根本遵循。这次换届选举正值我区高质量发展、加快创新路的关键时期，和整治选人用人不正之风、净化修复政治生态的攻坚阶段，各级要从政治战略和全局的高度深刻认识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的重要意义，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扎实做好各项工作，绘出好蓝图、选出好干部、配出好班子、树立好导向、涵养好生态，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王伟忠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落实党委对换届工作的领导责任，强化人选提名推荐把关，充分发挥党组织在选举组织工作中的主导作用，加大党组织统筹协调力度，确保换届选举工作方向正确。要严格考察审查，把好县乡人大代表政治观、素质观、廉洁观、结构观，充分体现人大代表的先进性、代表性、广泛性，严格落实9个一律不得提名推荐的要求，进一步明确和规范不宜作为代表人选的具体情形。要选优配强县乡领导班子，着眼15-5时期事业发展需要，深入落实新时代好干部标准和习近平总书记对民族地区干部队伍4个特别的重要要求，按照各地在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赋予内蒙古的战略定位和使命任务中承担的功能，科学精准选人用人，使班子成员素质能力适应发展需要。要依法做好选举组织工作，认真落实内蒙古自治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实施细则，按照标准和程序扎实开展选区划分、选民登记、组织介绍代表候选人、组织选民投票、选举结果公布和代表资格审查等各环节工作，确保选举规范有序、平稳顺利。要严肃换届纪律，加强监督执纪，压实工作责任，强化思想教育，以零容忍的态度坚决查处违纪违法行为和选举中的不正之风，依法严厉打击干扰破坏选举等违法犯罪行为，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环境。王伟忠强调， 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涉及面广，社会关注度高，要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广泛宣传全过程人民民主，宣传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宣传宪法和法律有关规定，努力形成良好的舆论氛围和社会环境。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盟市设分会场。
1: 五一假期，内蒙古各地重点项目建设不停工不打烊，建设者坚守岗位奋战一线，开足马力赶工期抢进度，请听报道。
4: 在位于锡林郭勒盟阿布嘎旗巴彦图嘎苏木的阿布嘎旗泰富能源1400兆瓦风电光伏项目建设现场，工人们正在组装风机叶片。这是锡林郭勒盟特高压外送新能源三期重点项目，总投资43.08亿元，由400兆瓦和1000兆瓦两个子项目组成。建成后，将通过特高压线路把清洁电力输送到江苏、山东等地。阿巴嘎旗泰富能源项目技术负责人王卫东：
5: 2026年，计划投资完成26亿元，现已完成4台风机安装，另有9台风机正在安装。项目计划今年10月30日前完成全部风机安装，12月30日前实现并网发电。
6: 走进阿方朱斯冷500千伏输变电工程施工现场，作业人员正在有序开展架构吊装、构件阻力、设备对接、螺栓紧固等作业。主体架构成型后，电气设备安装工作将迅速衔接。这个工程是内蒙古电力集团落实国家双碳目标、推动能源结构绿色转型的关键性电网工程。总投资11.86亿元，新建线路400.86千米，计划今年12月30日建成投产。内蒙古送变电阿峰500千伏输变电工程变电部分项目总工徐家庆：
7: 目前我们已经完成变电站基础浇筑，已开始输电线路铁塔阻力工作，整体施工进度超既定计划，计划2026年全面完成工程建设，实现如期投产送电。
8: 走进太阳沟抽水蓄能项目地下隧洞施工现场，沿凿机械的轰鸣声此起彼伏，30多名施工人员正在紧张作业。巴彦淖尔太阳沟抽水蓄能有限责任公司工程管理部主管张帅：
9: 截止目前，项目进场交通洞累计开挖之后进尺304.8米，通风间安全洞累计进尺566.5米，泄洪排沙洞累计进尺510米，各项隧洞工程均按计划稳步推进。
8: 太阳沟抽水蓄能项目总投资91.07亿元，建成后主要承担蒙西电网的调峰、填谷、储能、调频、调向及紧急事故备用任务，预计2031年投产发电，预计年发电量24.12亿千瓦时。太阳沟抽水蓄能电站项目三工区主任郭瑞：
10: 我们将继续紧盯工期目标，严把工程质量关、安全关和环保关，持续优化施工组织，加快各分向工程建设的进度，全力以赴推动项目早竣工、早投产、早见效。
3: 五一假期，内蒙古各地文旅市场、好戏连台、文艺演出、民俗体验、户外赛事，丰富多彩的活动为游客带来一场丰盛的假日文化盛宴。请听内蒙古台记者于学慧的报道。
11: 五一假期，呼和浩特市推出呼和如此浩特多巴胺城市打卡计划系列活动，构建4+7加恩全域活动矩阵，推出近80项文体旅商深度融合活动，潮流音乐会、落日音乐会、城市快闪精品剧目等，激发文旅消费热情。在呼和浩特市赤乐川草原，秦定赤乐川草原民俗婚礼主题演出精彩上演，演出融合

0: 第四届秧歌大赛在老包头走西口历史文化街区举行，十四支代表队同台竞技，陕北秧歌、东北秧歌、舞龙舞狮等民俗集中亮相，传统与国潮交融。市民索女士：
1: 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的精彩，每个团队也很有活力，让我们大饱眼福，为这个节日增加了欢乐。
0: 在阿拉善盟2026阿拉善春季英雄会在梦想沙漠汽车公园启幕，汽摩沙漠越野、千人博客挑战吉尼斯、非遗射箭、沙滩足球等活动同步开展，体育加文化加旅游亮点突出。阿拉善盟文创产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姚坤：
2: 希望让英雄会不再只是一场专业的比赛，而是全民可以参与的大漠狂欢。
0: 西安盟阿尔山市开展原创歌舞剧公益演出和绿色公益电影展播，景区交通站点不定时上演文艺快闪，打造沉浸式人文游玩体验。阿尔山市文化旅游体育局副局长谭志鹏：
3: 雅轩推出五一专属满票政策，面向本地市民、劳模、教师、军警医护、退役军人、内蒙古英才等多类群体实行免票政策，让游客出行更实惠，游玩更舒心。
4: 五一假期，内蒙古探亲旅游出行需求集中释放。4月30号，全区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33.01万人次，营业性运输发送旅客98.06万人次。请听内蒙古台记者于学会赵伟的报道。
0: 五一假期，国铁呼和浩特局预计发送旅客156万人次，日均19.5万人次，同比增长4.3%。铁路部门增加动车组，普速临客，对热门线路重联扩编提升运能，各车站优化换乘，增设爱心通道，升级便民服务。国铁呼和浩特局工作人员谢坤：
5: 国铁呼和浩特局充分利用铁路12306客票预售及候补监测数据，实时跟踪客流运行情况，深入挖掘包银高铁、吉大园高铁和京包客专运能潜力，动态优化调整列车开行方案。
0: 民航方面，五一假期预计旅客吞吐量16.5万人次，客流集中在区内盟市及南京、西安、上海等区外城市。公路方面，4月30号高速公路车流总量39.68万辆，环比上升24.78%。自驾出行成为主流，为保障假期出行安全顺畅，自治区交通运输部门联合公安部门研判39个易拥堵路段，一段一侧疏堵保畅。自治区综合交通运行监测与应急指挥中心副主任郭晓东：
6: 全区交通运输系统将每日监测分析，调度指挥，积极利用易路畅通、猛路畅行、高速公路 LED 可变情报板、网站和实时直播以及微信公众号等渠道发布路况与出行服务信息。
7: 劳动者之歌，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内蒙古大唐国际托克托发电公司热控六班班长杨丽，扎根热控检修20余年，和团队创造了零差错、零误动、零隐患记录。五一特别报道《了不起的你》，今天请听零差错背后的毫米级坚守，由内蒙古台记者马小平赞丹，呼和浩特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实力采制。
8: 我是杨丽，我就是这些仪表的保健医生。心跳正不正常？呼吸顺不顺畅？数据有没有撒谎？哪块表不舒服了？我得比他们先知道。
9: 这里每分钟有上万条数据在流动，每一块仪表都是一个无声的哨兵，每天的巡检就成了杨丽的必修课。
10: 刚才咱们走过来已经半个小时了，这一圈还没走完。那您一天当中要走多少圈呢？
11: 我每天大概走2圈吧，一圈下来大概2个多小时。
9: 200多公顷的厂区，化学仪表分布在角角落落，从生活污水检测仪表到循环水系统检测仪表，杨丽每天要巡检上百台表计，每一处都不能落下。在杨丽的工作里，0.001的偏差就是大问题。杨丽：
11: 这个表好像就有点偏低，说正常我这个测量指标不能低于0.055，但是现在它0.054了，就是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对表计进行检查。
9: 守好每一块仪表说出来简单，但在一个以年和万次为计量单位的环境里，它意味着一种几乎偏执的细致。杨丽和他的团队给自己定下的准则是仪表零缺陷，工作零违章。这份踏实与较真坚持了26年，从未改变。
10: 我听说你有一个秘密武器。

0: 啊，就是一个记录本
1: 啊。它上面记了些什么呢？
0: 啊，主要记了一下我们就是一旦缺陷呐、故障处理呀、包括一些班组的一个工作安排。其实就是有三种精神吧，就是劳模精神、工匠精神，完了再就是一个能传递的这样的一个精神。只要这个岗位就是需要我，我就会一直坚持下去啊，把大家带好。
2: 走一线，改文风。
3: 一粒种子能撬动多大的价值？乌兰察布市的一家企业就在种子上做起大文章，不仅打破内蒙古加工薯出口零的记录，还建起国家级的燕麦良种繁育基地。今天我们走进内蒙古民丰种业，去看一粒种子如何成为产业芯片。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宋可欣的报道。
4: 走进内蒙古民丰种业有限公司的组培中心，一排排透明的组培瓶里，嫩绿的脱毒苗整齐地立在培养基上。工人们坐在超净工作台前，用镊子把一株株幼苗切断转接。脱毒部负责人李静：
5: 目前组培中心正在进行本季度的生产扩繁任务，工人们每天平均接苗200多瓶，也就是重复次数12000多次。过程中严格把控质量管理，保障种源安全优质。
4: 一个脱毒苗要从实验室走到田间，需要连闯三关。先在瓶子里长成苗，再移到温网棚里结出原种，最后到大田里才能变成种薯，前后差不多要2至3年时间。民丰种业马铃薯研究院院长朱艳慧算了一笔账。
5: 一粒优质加工薯种薯作为产业链的源头，其撬动的价值呈指数级放大，按常规测算，最终价值可放大至几十至上百倍。
4: 目前民丰种业公司已拥有6万亩现代化农场，11万吨智能仓储库，年产脱毒苗5000多万株。他们建起的国内第一家民营马铃薯研究院种质资源库里存着1000多份材料，选育的民丰红、民丰12号也完成登记。朱艳慧：
5: 2023年11月，我公司首次实现马铃薯加工薯出口至马来西亚，这是内蒙古首次实现马铃薯加工鲜薯出口。
4: 种薯是产业的芯片，而让这颗芯片精准运转的是土地里的数据。在民丰种业的6万亩农场地里，埋着传感器和天上的卫星一起，给每一株马铃薯建立了数字档案。朱艳慧：
5: 利用获取的数据，结合人工智能，开发和应用马铃薯生产智慧管控系统，实现数据对马铃薯质管质控的智慧辅助决策等。
4: 马铃薯的链条打通了，民丰又把目光投向了燕麦，承接了国家级区域性燕麦良种繁育基地项目，自主选育的燕麦新品种民优一号、民优二号开始推广。朱艳慧：
5: 2018年至2025年，英山优麦通过订单种植，累计收购燕麦原粮约50000吨，按照每斤1.8元计算，为农民带来接近2亿元的收入。
3: 铁路护路进行时。
6: 内蒙古台记者赵伟报道。为切实做好五一假期铁路沿线安全防范工作，包头市护路办、萨拉奇、白云、包东护路联防分队同步发力，扎实开展节前爱路护路宣传及联防联动工作。护路联防分队深入城市广场、铁路桥涵及沿线废品收购站等重点区域开展集中宣传，并深入乡村，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村民普及铁路安全知识，引导群众自觉爱路护路，共同维护铁路安全环境。
3: 请听简讯。二连浩特公路口岸货运通道自5月1号起临时执行新通关时间，由8点至18点延长为8点至21点，全天延长3个小时，执行周期到9月30号。
6: 4月28号，商务部公示全国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其中鄂尔多斯市成功入选。
3: 5月1号到2号，巴彦淖尔市邓口县南湖湿地公园江湖令主题沉浸式文旅活动火热开启。
6: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张泽华、刘玉明、叶树平，播音高明、雪琪。好听好看时刻，
2: 深深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99.9， 满洲里 FM91.9。

0: 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吉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狼 FM 107.3，阿拉坦俄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汗 FM 100.8，缅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10: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9: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
11: 那回到家呢？
10: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9: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10: 要是出去玩呢？
9: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0: 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您的专属营销伙伴。我们拥有专业的数据团队，深入分析受众喜好，针对旅游、民宿、特产等不同领域，为您量身定制广告方案。无论是想吸引游客领略呼伦贝尔的壮美，还是推广本地特色商品，我们都能精确瞄准目标客户，让您的每一分广告投入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收益，使品牌在目标市场中脱颖而出。咨询电话 0470312034。

0: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1: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2: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3: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0: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4: 是什么？
0: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5: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6: 诚信是什么？
7: 诚信是两分小手指拉过沟就永远不反悔，
8: 100年不死变。
9: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10: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11: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12: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1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3: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5: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6: 曲项向天歌。
5: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7: 好的，谢谢。
5: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8: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